0: 首先它的高度，它的水位非常高，它最高的水位呢可以达到9.6米，相当于3-4层楼这么高。第二个呢，它的冲击的速度是很快的，40-50公里每小时吧。第三个，速度快，高度高，第三个它的力度还非常的强，每一平方米它的冲击力可以达到7吨。因为这个潮水来势太凶猛了，我用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这个钱塘江的潮水非常非常的凶猛，里面呢有那个这个凶猛的这个叫潮神。他要过来要把这个杭州城给淹没了，所以呢钱镠呢就带着500个士兵啊站在这个钱塘江潮对着潮水进行射箭。就是希望我能够用箭，我就能把潮水射退。那是事实证明，你单纯用箭根本无法做到，你必须就指的是造海棠，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潮水给阻挡住了。
1: Many coastal cities in China face rising seas, but Hangzhou stands apart, shaped by a tidal bore, a rare force found in over 300 places on Earth.But nowhere with such ferocity.
0: 一开始是土夯实，不行，那怎么办呢？我就在土外面加石头，行不行？一冲就垮，还是不行。那再接下去呢？那我就土作为辅助支撑，我用。石头行不行？而且呢，这些石头呢，如果说是乱石堆一样的，也很容易就是被冲垮，也不行。那么它从土变成了石，将石头呢装进了这个竹笼里啊。那么这是第一次，不行。所以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讲，他要把这个海棠做好，这是他生存的一个问题。
1: For centuries, Chinese builders have searched for ways to tame the surge.
0: 第三次呢，就是五纵五横的黄光升的鱼鳞塘，就是以梯形的逐渐递减的这个方式啊向上，而且呢这个五纵五横鱼鳞塘呢，它是没有任何的粘合剂的，它依靠的就是石缝之间的紧贴密缝。那么这个鱼鳞塘呢，它就是不再以土作为它的主体结构，而是以石头作为它的主体结构。所以这个海棠呢，在1724年的时候是经历过考验的。当时呢，由于这个8月18潮，还要加上台风的来临，可以是双重的打击下啊，所以呢，掀起了一场特大的潮灾。其他的塘呢都被冲垮了，但是只有这500丈大塘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后来呢，就作为样塘加以推广。
1: 200 kilometers of concrete and steel guard Hangzhou Bay's southwest edge, not to stop the silver dragon, but to tame it.The seawall doesn't block the Xiantang's tidal fury. It can't. Instead, it does something more cunning. It redirects the beast.
0: 那么海棠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它的跨度达到2000多年。往里面投资的这个就是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也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决心，就是一定要把钱塘江两岸的这个土地还有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给守护住。他彻底扭转了这个人潮来人退的被动局面。那 这70多年来，这个老百姓呢，因为围垦啊，所以呢，将这边的土地呢，就是钱塘江变成了土地。但是这个围垦啊，并不是说是新中国的产物，其实它自古以来都是有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杭州才能够从非常小的县城变成了大城市。
1: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battle with the river's tidal fury continues. Here at the Zhejiang Institute of Hydraulics and Estuary, engineers are develop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o master the tides.
2: 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钱塘江大潮的时候，感觉就是课本里的那个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课文里面当时讲的就是说是千军万马奔腾过来的那个感觉，和当时看到的这种感觉。
3: 现在抬到的是0.75，就0.8左右，零速度。
4: 那就是到时候的话，冲刷完的话再去测这个冲刷深度是吧？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1572.48。
2: 这个表片就是岩土方向的材料，就是岩石和那个土壤，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当于这个是我们人造的一种水泥土，啊，可以这么理解。
5: 88，1.1米，1.2米。
2: 好，就是说，就是这个土这个材料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淤泥里面加了一些固化剂，比如像水泥啊、氧化钙这些固化剂，然后使它具有就是一定的这个凝结的强度。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人造的水泥土。
6: 它这个还短短的，

0: duties. As for Andy, he's taking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his unpaid labor.
1: 他说你不要那么想，因为他们知道叫 Audrey 嘛，他说 Audrey 爸爸，你不要那么想，你在家里面，你就哪怕不跟他说话，你洗衣服、做饭或者清洁，你就是帮家里省了一笔钱。你又跟孩子有英文的沟通教育，然后陪他读这些绘本啊，我倒是没有了解过，是他们告诉了我之后，我去了解了一下，才发现我原来其实我的付出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0: Fathers are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raising their children, but taking the lead like Andy is still rare. National data found just over 1% of fathers with young children were full-time caregivers, compared with 1 in 4 mothers. Still, Andy has found his journey fulfilling.
1: 到一岁，我们去找了一个专家，挂了个号，然后去检测。当你知道医生说出完美的时候，就是你女儿这些数值完美，哇，你不知道那种感觉，那种我的颅内在高潮，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爽感、成就感，哇，真的很大。我终于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所付出的这半年所有的痛苦都无所谓了，我获得了一场战争上的胜利，我证明了我可以做好一个全职爸爸，我证明了我可以独立一个人，我也能够把我的女儿带得非常好。就那一次，就是完了之后，你也会发现，就是周边，就是亲人啊，亲人的那个体系里面，就是好像没有这些声音了，真的就一瞬间没有这些声音了。
0: Beijing has increasingly stepped in to define what it sees as healthier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while cracking down on antagonism online.But silencing the debate may not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hind it. Bridging expectations and rethinking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may ultimately be crucial to reversing China's falling birth rate.
2: 当然，我觉得僵化的性别角色的话，不单单是女性，因为比如说女性要困在一个贤妻良母的一个角色里面，相对来说，这个贤妻良母她的丈夫。也是在困在一个要做一个比如说很强大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里面。女性主义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创造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创造一个人生的可能性，创造生活的可能性。
3: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make everyone aware that so raising kids really takes a village, right? And so it's not the job of the mother onlyBut it's also not the job of the father only. Like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like about how to like better support parents, right? Overal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not really dividing up parents versus non-parents.
4: 我在家里没有名字，我在家里是一个身份，叫妈妈，叫老婆，甚至叫女儿。我当然知道这很伟大，但我原本有名字的。我觉得是有名字，是郑涵芝这个名字在社会当中出现，在职场那个舞台出现了。这个项目的 PM 是郑涵芝，这是我的名字。好。